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来走进赵季平的音乐创作世界。刚才我们聆听了电视剧《乔家大院》主题曲《远情》的纯音乐版，弦乐的起伏与管乐的铺陈，像空无人迹的深宅大院，只剩下灯笼在风里轻轻摇晃。从深宅的悠悠余韵转向商路的铿锵步履，我们继续来听《乔家大院》组曲中的励志乐章。铜管与打击乐勾勒出晋商商队走西口的坚韧，木管穿插如驼铃在荒漠中隐隐作响。从晋商的地域传奇溯及整个民族的精神根脉，那随后古典颜色专栏带我们走进赵季平另一部交响力作《风雅颂之交响》。从《诗经》的源头出发，用交响乐的语言书写中国人的精神谱系。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正在听这个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这个获奖作品，2025年的。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继平老师创作的《风雅颂之交响》。《风雅颂之交响》收录于这个音像产品致新时代大型原创交响音乐会，是赵继平应中国文联中国音协违约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

个《风雅颂之交响》啊，作曲家带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敬慕情怀，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为创作初心，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唐诗中选取部分代表性章节，那么历经大概一年的时间啊，创作完成。作品呢分为了序、颂，就是序、序言啊，然后破折。

德号宋，赞颂的颂，这是第一。然后官居，这是又一个玄鸟，又一个，然后幽兰操以及国风，一共五个乐章。他通过独特的民族音乐语言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这是一部民族交响啊，用交响乐的这种配置来展示和表达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和情感。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马思聪 F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片段。这首协奏曲写于抗战时期，第三乐章的快板里仍能听出烽火年代的急促。如果说这段旋律里藏着烽火岁月的家国风骨，那他笔下的另外一首经典则盛满了对故土的绵长情思。稍后刘金的旋律弦上故园专题将带我们来欣赏马思聪的代表作思乡曲。马思聪晚年客居海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但思乡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在替他走完这场跨越山海的归乡之路。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刘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金。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流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玲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

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林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

1956年，笛子演奏家赵松亭先生依据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文《月中阑谷》，对曲子再次进行了改编。赵松亭版本的《鹧鸪飞》醇厚细腻，快慢有致，强弱对比分明，把鹧鸪鸟时远时近在天空尽情翱翔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刚才我们欣赏了民族管弦乐版拉德斯基进行曲，这首耳熟能详的老施特劳斯经典到了中国民族乐队手里焕发出全新韵味，铜管换成唢呐，弦乐换成二胡，打击乐加上鼓板，明快的节拍揉进地道的中式韵律，多了几分中原的热闹与豪爽。那听完了西洋经典的本土化换新，我们再来感受本土民间舞曲的管弦乐表达。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为我们带来民族管弦乐版阿戏跳跃，彝族青年在月光下的篝火旁围成圈，三弦与笛子领奏，舞步越来越快，满是鲜活的山野烟火气。
1: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阿戏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矫健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2008年，阿戏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戏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8: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竹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马的四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二十岁。四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常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

马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牧旗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聆听雅尼的音乐，也许可以找寻到一份久违了的轻松。飘逸洒脱的音乐，有着海风般的清新清爽，有着海港般的宁静温馨。 With an Orchid 是雅尼的经典作品之一，最典雅的一个艺名叫新兰相随。在这首令人沉醉的乐曲中，依稀可见一个兰花般清凉而沉寂的世界，如行云流水般的音律，洁净从容，带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美妙境界。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夏天总是给人以万物繁盛、热辣鲜活的感觉。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曾经游历西班牙，深入研究了当地的民间音乐和舞蹈。1848年，格林卡创作了《马德里夏夜的回忆》这首管弦乐作品，用来留存自己在西班牙生活的鲜活记忆。作品以四支极具西班牙特色的民间旋律为核心主题，具有绚烂多彩、热情奔放的西班牙民间音乐风格，配器轻巧雅致，还加入了响板等特色打击乐器，用灵动的旋律线条和富有节奏感的音效，生动还原了马德里夏夜的华丽璀璨、热闹非凡。马德里夏夜的回忆也叫做马德里之夜，是格林卡两部西班牙主题交响序曲之一，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融合异域民间音乐的经典代表作。

六月船歌，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为钢琴套曲四季创作的六月篇章。它是钢琴套曲四季中最负盛名的第六首作品，也是钢琴文献中流传广泛的经典抒情小品。1875年冬天，柴可夫斯基接到了圣彼得堡文艺月刊小说家主编的约稿邀请，请他为1876年新创刊的音乐副刊每月创作一首对应节令配合相关诗歌的钢琴曲，12首对应一年的12个月。柴可夫斯基接受了这份邀约，六月这一篇关联诗歌中水波荡漾泛舟河上的意境，便以船歌题材创作，因此得名六月船歌。柴可夫斯基对传统船歌题材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创新，他打破了威尼斯船歌传统的8/6拍模式，改用4/4拍来表现俄罗斯平底船均匀滑行的律动感，这样更贴合本土的自然景致与生活习惯。悠长舒缓的主题带着淡淡的忧郁，使人仿佛看到俄罗斯初夏夜晚的河面上一艘孤寂的小船轻轻地向着远方飘去。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专辑《新乐府·渔舟唱晚》，由西班牙加纳利五弦吉他演奏家赫尔曼·洛佩兹、西班牙吉他演奏家安东尼奥·托莱多和中国古典吉他演奏家陈曦共同演奏。来自中国和西班牙的传统旋律节奏，融合了弗拉门戈和爵士乐的即兴创作，让这张专辑呈现出东西方韵味的融合。我们来听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西班牙宫廷舞曲》和《丝路驼铃》。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对作曲家来说，敏锐的听力堪比医生的手术刀，打工人的电脑，那可是实打实吃饭的家伙。作曲家除了需要听得出音准、节奏、和声色彩的细微差别，还需要用耳朵分辨乐器层次、作品肢体厚薄和乐队的动态强弱。但是1801年的贝多芬似乎要失去这一切了。彼时的贝多芬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偏偏被耳疾缠上，听力是一路滑坡，几乎要变成静音模式。贝多芬在给医生的信里大吐苦水，坦言几年来听力断崖式下跌。的确，骄傲如他，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要失聪了。于是人前装的岁月静好，人后却焦虑到崩溃，贝多芬活成了维也纳城里最孤独的音乐社恐。

1802年夏天备受煎熬的贝多芬干脆逃到维也纳北郊的海利根施塔特隐居。这个地方在当年可是当红的温泉小镇，当地人坚信温泉能治百病，贝多芬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盼着能把耳朵泡好。可惜现实很骨感，泡了大半年温泉，耳朵是半点起色没有。绝望的贝多芬在租住的农庄里写下了震惊后世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信里他跟兄弟坦白自己曾动过要结束生命的念头。贝多芬把耳疾的折磨和生活的挣扎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也正是这封信让世人看清那个在外人眼里天才暴躁孤僻怪异的贝多芬，骨子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情、细腻、善良和滚烫的激情。就在绝望几乎快要将贝多芬压垮的瞬间，对音乐的执念坚定地拽住了他。在我把内心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之前，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份遗书就这样从绝望的边缘硬生生变成了贝多芬活下去的新的起点，而海利根施塔特这座小镇也成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转折点。

耳朵虽未见好转，但对大自然的感触却成了贝多芬新的听觉。他在书信里这样写道：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间行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呀，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以共鸣。事实上，贝多芬靠的不是耳朵，而是整个身体去感受风的流动、光线的温度，然后把自然的韵律刻进心里。于是，第六交响曲田园诞生了。

别以为田园只是简单的风景速写，贝多芬自己说了，这是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乐曲开篇的弦乐舒展绵长，把初到乡间的松弛与喜悦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激昂的对抗，只有被自然抚平伤痛的温柔。小镇旁那条如今被称为贝多芬小径的路，据说就是他构思第二乐章西边景色的地方。哪怕听不见溪水鸟鸣，贝多芬也能用心灵捕捉大自然激发出的韵律。长笛是夜莺，双簧管是鹌鹑，单簧管是布谷鸟。有评论家打趣说，这大概就是音乐史上最早的环境音采样。

如今的海利根施塔特早已是乐迷的朝圣之地，当年写遗书的农庄也变成了遗书之家，安静地陈列着贝多芬的创作日常和心路历程。作为葡萄酒之乡，海利根施塔特的酒馆也很有料，相传贝多芬曾在一家酒庄阁楼暂住，欢乐颂的灵感就诞生于此。酒庄还特意推出了一款名为第九交响曲的葡萄酒，多有意思啊！当年贝多芬绝望到写遗书的地方，如今成了人们喝酒听歌悠然度日的好去处。命运狠心地给他按下静音键，贝多芬却凭着执念与热爱还给世界灿如星辰的盛大合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比才的歌剧《卡门》成功地刻画了女主角卡门温柔、直率、热情、残忍、诱惑、傲慢、狡黠等多面的性格。剧中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无数乐迷，至今歌剧《卡门》仍然是世界歌剧舞台上演出率名列前茅的作品。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卡门幻想曲》，由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蒂根据歌剧《卡门》的主题音乐改编创作。艰深的小提琴技巧让这首《卡门幻想曲》绚丽多姿，极富表现力。就让我们一起在这充满绚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多元文化，持续吸引着中外艺术家以此为题进行创作。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是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背景宏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旋律动听。作曲家透露，自己第一次到敦煌参观莫高窟时就萌生了创作灵感，已经对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几个乐章有了基本构思，一些美妙的旋律随即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后来作曲家回到俄罗斯进行音乐创作时，还特意融入了更多中国元素。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第一乐章《朝圣敦煌》。

听众朋友，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第一乐章《朝圣敦煌》仿佛是一个漫步主题，它以欢愉且富有行进感的旋律，带领听众走进敦煌，进入这个瑰丽神奇的艺术世界。乐队分别与二胡、钢琴、小提琴逐一呼应，深化主题。庄严辉煌的乐音悠长而辽远，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作品。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相传天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唱出格外凄美动人的歌声，所以后世人们就把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创作生涯中最后的作品称为天鹅之歌。在这些天鹅之歌中，往往凝结了创作者一生的阅历与感悟，蕴含着不同平常的哲思、憧憬、遗憾与希望，是创作者才华的最终绽放。耳边带给大家的 A 大调第十五号交响曲，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交响乐作品，是他交响生命的完结篇。1971年夏天，肖斯塔科维奇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他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自己的第十五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开头是在医院里写的，然后我住到了乡间别墅，他一分钟也没有让我消停过，像有些曲子一样，还没动笔之前，这部交响曲从头至尾的每一个音符我就一清二楚了，我所做的只是把它记下来而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铜管组庄重严肃，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气质，紧接着是大提琴宣叙性的哀婉独奏。这个段落几度变形反复后，悲情积聚了越来越大的力量，乐队像火山一样猛烈爆发，推向极具冲击力的全奏高潮。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交响乐作品 A 大调第十五号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历经多次战争，常年疾病缠身，在创作这部第十五交响曲的时候，他或许已经有了一些预感，开始了基于对人生旅程的回顾与思考，仿佛是对自己艺术生涯的回顾与总结。肖斯塔科维奇用音符记录下自己的人生经历，而我们则在作曲家的音乐中感受他人生片段的再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和比较常见的欢庆或胜利的中乐章截然不同，这个乐章中融入了瓦格纳多部作品的命运主题，之后是一段朴实诗意的俄罗斯风格旋律，有着强烈的回望感，好像是作曲家在回忆过去。悲剧高潮过后，小提琴奏出一段亲切而优美的旋律。乐章的核心段落是帕萨卡里亚舞曲，主题由低音声部的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奏出，让人觉得既美丽又伤感，传递出对生命的深沉感悟。我们继续来聆听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第十五交响曲动人的第四乐章。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共分为三个乐章，每个乐章都采用了中国北方吹打乐的素材。第一乐章以唢呐曲《一枝花》为素材，源自山东地区柳子戏的唱腔和曲牌。第二乐章采用了河北民间管子曲《高山流水》的音乐素材。第三乐章则使用了河北吹打乐《淘金令》的元素。作品标题《新流水令》取了三个乐章所用素材名称中的各一个字，前面又冠以“新”字，寓意对传统素材的创新、重构和现代表达。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于京军作品，由竹笛演奏家陈悦和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指挥张毅。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苏舜钦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后来因为支持范仲淹推行的庆历革新遭到合奏，被罢职闲居在苏州。他花了40000钱修建了沧浪亭，而现在沧浪亭已经成为苏州四大古典园林之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苏舜钦在苏州时所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诗，诗的名字叫做《夏意》，意境的意。顾名思义，苏舜钦要给我们描绘一幅夏天的意境，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意》宋·苏舜钦。别院深深夏习清，石榴开遍透莲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0: 苏舜钦这首《夏意》给我们一种清幽的感觉。诗的第一句“别院深深夏习清”，别院就是正院旁边的小院，深深二字说明别院在宅子的幽深之处。小院深深，曲径通幽，在这极其清静的环境中，有小轩一座，竹席一领。第二句，石榴开遍透莲明，一个窗帘的帘字点明这领席子铺在屋子里。此时诗人躺卧在席子上，闲适地望着窗外，透过帘子看见那石榴花开得正艳。唐朝诗人韩愈在写石榴花的诗句中曾经有一句“五月榴花照眼明”，苏舜钦或许是化用了这一句，隔着窗帘望榴花，石榴花虽然红如火，却没有刺目之感。第三句“树阴满地日当午”，东晋陶渊明曾经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皑皑堂前林，中下柱清阴。”因为堂前树木茂盛，所以虽然已经是仲夏时节，但是堂前因为有树荫的庇护，感觉还是很清凉。苏舜钦的这句“树阴满地日当午”正是化用了陶渊明的这句诗。虽然此时正值盛夏正午时分，但是因为小院中有浓密的树荫隔断了暑气，所以仍然感觉一片清幽和凉意。在这清幽的环境中，诗人又在干什么呢？最后一句“梦觉流莺时一声”，原来因为小院清幽凉快，虽然中午烈日当空，但诗人却已经酣然入睡。等到午睡醒来时，听到院子深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黄莺鸟的叫声。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深幽的小院、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位睡眼惺忪的诗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正午时分看窗外风景的诗人，而下面我们一同到屋顶去看看夕阳西下。这是来自好妹妹的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有时候偶尔让自己放松下来，看看日出日落，会让自己看清一些东西的，也会放下一些东西。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将这首《大海啊故乡》演绎得深情而激荡，也带我们继续畅游这片音乐的海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动人的旋律在时光的长河里沉淀流转，本小节让我们一同沉醉于管弦乐演绎的经典名曲，来听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玫瑰三院》。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箜篌曲《思凡》由唐红云作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演奏吴林。

空侯曲思凡的核心素材源于昆曲思凡的曲调，模仿戏曲板演一气呵成，韵味独特。吴林的空侯演奏兼具戏曲的婉转与器乐的灵动，清新婉转的乐韵缓缓流淌，勾勒出静谧悠远的意境，藏着对自由与美好心境的向往。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曲《飞花点翠》原本是崇明派琵琶经典曲目《瀛洲古调》文版八曲中的第八首，不同于前七首展现的童真，《飞花点翠》更多了些文人气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改编版，在音乐上呈现出由静驱动、由动入静的时空感，是一首小曲大作的典范。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在谈及琵琶演奏的时候曾经说，当我看到烛光，我就想烛光它美在哪里，烛光面前人那么柔和，外柔内刚，那么我们的音乐能做到外柔内刚吗？我在弹飞花点翠的时候内心有一把火，但不要放出来，像一支蜡烛一样温和的表演。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追求，让刘德海先生的改编版飞花点翠超越了传统曲目的框架，在保留崇明派琵琶清雅气韵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演奏家的生命感悟，最终成就了这首小曲大作的永恒魅力。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箜篌、三弦、雷琴是三种气质迥异的民族乐器，当它们相遇会迸发出怎样的音乐火花？聆听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现在我们听到的《一剪梅》正选自这张专辑，由金卫作曲，吴林担任箜篌。

一剪梅是我国经典词牌，据说是因为北宋词人周邦彦的词句一剪梅花万样娇而得名，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用箜篌演奏的一剪梅，有着与宋词一脉相承的清雅意境。箜篌音色柔美清澈，音域宽广，将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缱绻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作家三毛在散文《关于读书》中对读书写过这样一段感悟：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里，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坚持读书无疑会给人增添一份清雅，一份智慧，一份恬淡。在古诗词中，诗人们也陶醉在醉人的书香中，用笔墨记录下读书的收获及快乐。

客董船留别，宋·苏轼。粗增大步过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宴伴老如烹户夜，抢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

行看，则续车。得意犹堪夸世俗，照黄心诗自如鸦。治平元年，苏轼在离开凤翔府途经长安时，与友人董传相聚。当时董传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就写了《贺董传留别》送给他，既是送别友人，也是苏轼对读书立身、以学养气的人生信念的表达。一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千古绝唱，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读书价值、气质养成的认知。这首诗堪称是对读书价值的最高礼赞。董传是苏轼在凤翔时的挚友，家境贫寒，衣衫朴素，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苏轼对他的赞美和肯定。这份气自华是知识沉淀出的儒雅，是智慧滋养出的从容。当时董传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渴望通过仕途改变命运。苏轼诗以踏槐花、择婿车、照黄心诗等科举典故鼓励他坚持应考，即便此时的董传连效仿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资本都还没有，苏轼依然坚信只要他能金榜题名，自然就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是苏轼对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笃定。整首诗传递出一种信念，读书或许不能立刻改变物质生活，却能赋予我们面对困境的勇气，追逐理想的底气，最终沉淀为生命中最珍贵的气质与力量。即便在今天，这份信念依然提醒我们，不忘用书香滋养心灵，让知识成为人生最坚实的支撑。

白鹿洞二首其一，唐·王贞白。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已笑，周情恐思正。

晚唐诗人王贞白青年时期在麓山白鹿洞书院求学时，写了一组诗《白鹿洞二首》，真实记录了他沉浸读书的求学状态。诗歌以质朴的语言表达珍惜光阴、潜心治学、追求真知的人生态度，是劝学惜时的经典之作。《白鹿洞二首·其一》中的经典名句

一寸光阴一寸金，以通俗贴切的比喻，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为最珍贵的财富，成为千古流传的惜时格言，影响深远。庐山白鹿洞环境清幽，是当时江南重要的读书治学之地。王贞白在此隐居苦读，诗人正值青年，独志于学，心无旁骛，浑然忘我，不觉时光流逝。暮春时节有人来访，诗人才猛然惊觉春日将近，由此生发对光阴的珍视，写下这首诗，既是自勉，也劝勉世人要惜时勤学。岁月匆匆，春光易逝，王贞白的诗句穿越千年依然警醒世人，静心方能深耕，真正的成长源于专注与坚持。哪怕外界春光正好，内心的求索也不曾停歇。在书香中丰盈内心，涵养心性，不负光阴，不负韶华。

书从来不只局限于案前捧卷。作家吴克进曾说，不要把阅读理解得太狭隘，捧着书叫阅读，生活也叫阅读。旅行是阅读，熟悉中国历史也叫阅读，全面理解阅读站的高度会更高。许多看过的书看似过眼云烟，实则早已悄悄沉淀，藏在从容的气质里，藏在得体的谈吐里，藏在辽阔的胸襟里，也悄悄流露于日常烟火与笔墨文字之间。书卷无声，却能滋养心灵，阅读无言，却可丰盈一生。以书为伴，以读修身，在笔墨书香里沉淀自己，沉淀出独有的温润与从容。所以读书吧，朋友，它是你最忠实的朋友，也是你困境时最温暖的安慰者。一卷书香通四海，半窗明月照千秋。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北方大三弦又称大鼓三弦，书弦，音色浑厚响亮，都用于北方曲艺及地方戏曲的伴奏。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梦景》就以北方大三弦作为主奏乐器， 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由王玉演奏大三弦，谢梦然演奏古板。大三弦的演奏低沉醇厚，质朴苍劲，好似经历岁月的轻声叹息，舒缓绵长的曲调缓缓流淌，没有激烈起伏的情绪，只在沉浸中 回忆过往，期许美好，与平淡中藏着刻骨铭心的深情。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8板原为流传于河南一带的民间乐曲，常在地方戏曲和曲艺开演前演奏，有坠子、管子、唢呐等多种主奏形式。1953年，三弦名家李乙将其改编为三弦独奏曲，并以此曲与《大浪淘沙》正式将三弦确立为独奏乐器，推向广阔的音乐舞台。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王玉担任大三弦演奏。以大三弦作为主奏的18板，以气魄十足的扫弦开篇，宛若展现中原大地的厚重历史。随后流畅生动的曲调扑面而来，满是浓郁的乡土气息，朴实的大华音质朴率真，格外亲切动人，如同暖心的问候。

十八板曲调多变，从轻巧活泼渐至热烈红火，描绘出人们载歌载舞、庆贺丰收与团圆的欢腾景象。末尾大三弦连续扫弦，模拟出喧嚣热闹的锣鼓效果，铿锵有力，气氛高涨，尽显中原大地蓬勃的生命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战国末期，楚国人李斯给秦赵王上书中写道：今弃箕瓮叩否而就正位，退谭征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意思是说，如今陛下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正位、银糜、悦耳之音。

不要勤蒸而要少雨，这是为什么呢？这段文字是现存文献中对蒸最早的记载。白居易写有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诗句，说明秦筝在唐代十分受百姓的欢迎。1957年，古筝教育家曹正先生提出秦筝归秦的艺术思想，希望振兴秦地筝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秦筝艺术在创作、演出、教学、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79年，强增抗、周延甲先生创作的《秦桑曲》成为当代秦筝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取题于李白的诗歌《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作品的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碗碗腔的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刻画了古代妇女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以及盼望能早日团聚的迫切心情。秦桑曲在1989年中央电视台山城杯大赛中荣获创作一等奖，演奏家尹群因演奏这首作品获得古筝组一等奖。从此秦桑曲很快传播开，受到众多古筝演奏家和听众的喜爱。

秦桑曲的影子和慢板用婉婉腔音乐所具有的委婉细腻，表现人心中的哀怨酸楚。快板音乐的发展具有秦腔音乐所特有的豪爽刚直，苦音发的多次运用让浓郁的秦风扑面而来。古筝演奏家尹群是地道的陕西西安人，他对家乡土地上的音乐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解与热爱。他说演奏秦桑曲时更会将他对故土的思念表达得情真意切，可以说对每一个音的处理他都是发自内心的。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充满浓郁河南乡土风情与鲜活民间气息的二胡经典作品《河南小曲》，由我国著名胡琴演奏家、作曲家刘明元创作。这首作品取材于河南地方戏大调曲子《剪剪花》，融合河南坠子的演奏技法，将中原大地质朴热烈的生活风貌尽数融入旋律之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孙黄担任二胡演奏，张家康担任古筝演奏，选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间音乐家孙文明1951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弹乐》，巧妙融合苏州评弹的音调与江南丝竹的音乐手法，展现出清雅温婉的江南音乐风格。二胡演奏家孙煌演奏的《弹乐》别具特色，他采用低音无千斤二胡来模仿小三弦的醇厚音响质感，这种演奏方式让二胡拥有更为广阔饱满的音域与深沉婉转的低音音色，将作品灵动轻快、柔美雅致的风格诠释得恰到好处，尽显江南音乐温润绵长的韵味。

0: 丝，
1: 竹，
2: 桃，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

0: 言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心语》，全方位展现了赵聪对琵琶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新尝试。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音乐作品《康定印象》。这首作品以琵琶为核心演奏乐器，同时融入了多种乐器的演奏，比如贝斯演奏的低音，鼓演奏的动感节拍，加上现代音乐风格的编曲，描摹出具有四川康定地域风情的音乐画卷。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江南名城无锡，历来是诗人、画家和音乐家所钟情的地方。以无锡为题的名曲有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还有大家熟悉的江南小调《无锡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器乐版的《无锡景》，二胡以清秀柔美的音色演奏了《无锡景》这首江南小调的优美旋律，描绘了无锡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情。二胡演奏朱昌耀。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曲家黄春勇创作的《山谷探幽》是一首意境空灵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笛箫演奏家陈悦用南箫演奏。山谷探幽以悠扬的箫声勾勒出山涧幽谷的隐逸之境，陈悦的南箫演奏音色温润如玉，气息绵长，如风拂树梢，引领听者步入一片无人之境。溪水潺潺，雾霭氤氲，草木含香，尽在旋律流转之间。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沉髓是一首古曲，最早收录在清代张坚山的《弹曹集》手抄本中，后来在李方圆《南北派十三套大曲新谱》中也有收选，当时叫沉髓古曲。之所以用了沉髓二字，是编定者希望乐曲和历史上的陈朝、隋朝的故事相关联。乐曲描写了古代宫廷妇女内心哀婉的情绪。这次演奏家杨静用低音琵琶演奏，因为低音琵琶的音域比正常琵琶要低四度，音色更浑厚低沉，使沉髓这首古曲听起来更加的古朴柔美，塑造了不悲不怒不哀不怨的古代妇女形象。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丽演唱的《茶话》由顾佳作词，陈伟东作曲。这首具有中国风的歌曲，以茶香水流为意象，表达了细腻的情感。王丽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出如茶般淡雅绵长的情感层次。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2: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2: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

秘的土地，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美丽传说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独特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一窝雀改编自云南建水彝族民歌《西乡坝子一窝雀》，由蒋明初作词，小庚万里作曲。这首音乐作品以彝族民歌的衬词《色里里色》模拟鸟鸣，同时融入方言的演唱，具有浓郁的云南特色。而美声花腔以及彝族海菜腔等元素的运用，又使这首作品拥有了戏剧性的叙事张力。

如同大多数彝族民歌一样，一窝雀的唱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画面感，流畅如画，悠扬动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合唱版本选自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集云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莹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藏族歌手泽旺多吉的高音非常有特色，在歌曲《盛世中国幸福来》当中，他用自己独特的高亢嘹亮的嗓音展现了盛世中国的豪迈激情。来听泽旺多吉演唱的《盛世中国幸福来》。

收听。歌曲《新小荷塘水》是作曲家胡汀江改编的一首中国民歌。胡汀江在创作时不仅加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而且还大胆地改编了作品原有的旋律。虽然进行了改编，但是新作品依然体现出了原作所要表达的内在情感。来听魏佳妮演唱的《新小荷塘水》。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来到我们四川美丽的阿坝地区。大家好，我是人民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四川，来到我的家乡，来到美丽的阿坝。阿坝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的一部分，这里生活着两个被大家广为熟悉的民族，就是藏族和羌族。羌族是非常古老的民族，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民族，所以羌字据说是和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羌族有一个非常的代表性的传统乐器羊皮鼓以及羊头琴，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叫纳须锅庄舞。

郭庄舞，俗称为圆圈舞，这个和藏族的有些类似，但是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舞蹈。这个舞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因为我们的羌族整个民族认为自己是云上的民族，所以呢就有了云上的仙女沙那尔哲来教大家来跳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纳曲郭庄舞。那因为我们要感谢沙那尔哲这位云上的仙女儿，所以我们就要跳起这个圆圈舞郭庄舞来感谢她。所以在这个歌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羌族文化热情豪放，如同远古的马背上的祖先一样的跳着他们的纳曲郭庄舞来感谢云上的仙女。那么用这样一个唱起来跳起来来庆丰收以及羌年各种节日的时候，大家就跳起这么一个美丽的舞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地区，听到这一首美丽的羌族歌谣云上的仙女沙那尔哲。

刚刚听到的是李东信演唱的《二山之恋》，这首作品没有华丽的编曲与炫技的高音，却以诗意的词、优美的曲、走心的唱，构建了一个宁静、壮美、浪漫的二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来听扎西平措演唱的《萨日娜》。萨日娜也被译成为萨日朗，是一种长在内蒙古高原上火红的山丹花，也是很多蒙古族父母给女儿起的名字。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聂夷中是唐朝诗人，他在唐咸通十二年考中进士。由于当时已经是唐朝末年，时局动荡，他在长安城滞留了很久，才排到一个华阴县尉的官职。华阴就是现在陕西渭南华阴县。等到聂夷中任职期满时，他的行囊中除了一把古琴、一些书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切说明聂夷中是一个清廉的小县官。聂夷中的诗作跟当时晚唐萎靡华丽的诗风不同，他的诗作大多都是描写战乱、赋税这些对老百姓剥削的黑暗现实。比如他在《咏田家》这首诗中就写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下面我们来欣赏聂夷中所写的另一首《田家》。在这首诗中，他描写了六月天里老百姓生活的苦，以及唐末赋税对农民的压榨。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田家，唐，聂夷中。复耕原上田，紫竹山下荒。六月何未秀，官家已休仓。

地的诗，诗的里面又分为两个部分，上面是水，水的下面呢是属地的属，竹也写作锄头的锄，挖掘的意思。这两句表面意思是说，有父子二人，父亲在山上耕田，儿子在山下开荒。这两句其实概括了当时千万农民家庭的情况，就像唐朝诗人颜仁玉在《农家》这首诗中所言， 半夜忽而趁小耕，雷牛无力见艰行，意思是半夜里就喊起孩子们趁着天色刚刚破晓赶紧下地耕田，瘦弱的老牛有气无力，拉着犁在田里艰难地走着。这样的画面是古代种田人家很普遍的事情，也说明农家人一年到头的辛苦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最后两句， 六月何谓秀，官家宜修仓。秀就是谷物吐穗扬花，一般水稻开花都在阳历的七八月份，这首诗里的农历六月也就是阳历的七月左右了。正常情况下水稻应该扬花了，而诗中却说六月何谓秀，说明此时可能遇到了旱情，也暗示农田欠收。按照当时唐朝的两税法，农历六月正是应该缴纳夏税的时节， 所以最后一句官家宜修仓，意思是朝廷收税的仓库早已修好，这一句暗示着老百姓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即将被征收。这首诗就这样结束了。至于这次收割了多少粮食，官家收取了苛捐杂税之后，百姓的生活又如何，诗人没有说，任由我们自行想象了。 唐朝诗人李绅也曾在他的《悯农二首》中写过与聂夷中相似的诗句，诗中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初入官场也饱受挫折，当时的他胸有社稷，心系百姓，才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悯农》，但他飞黄腾达之后却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 晚年的李绅做到了宰相的位置，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蜕变成为一个贪官酷吏。下面我们在孩子们天真的歌声中重温一遍李绅的这首《悯农二首》中的第二首，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吟诵的一首诗，曲作者是谷建芬老师。无论是李绅的《悯农二首》还是李绅本人的人生经历，其实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有警醒的作用。无论身处何地，一定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红旗飘飘》是一首经典作品，音乐人李杰将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编配录制，在伴唱部分加入了我国不同民族歌手组成的家园计划合唱团的演唱，让这首老歌有了新时代的意义。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由田地作词，印青作曲，龚爽演唱的新时代歌谣，以简练而不简单的歌词搭配大气而亲近人心的旋律，让人一听便难以忘怀。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说到童年听过唱过的歌，我想在大家的记忆里一定少不了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给我们念过的一些童谣，比如说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这些童谣不仅陪伴着我们的童年，也被音乐人进行了二次创作，比如我们熟悉的歌曲《中华民谣》开始就有一段童谣的演唱，来听孙浩演唱的《中华民谣》。

0: 别蓝，但见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茉莉花取材于江苏民歌《鲜花调》，传说这首民歌曾经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因为茉莉谐音茉莉，意思是看清名利，这一点和当时朱元璋倡导的清廉之风相得益彰，所以这首民歌在明朝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到了十八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巴罗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将歌词翻译成英文，把这支中国民歌带到了欧洲。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这是《茉莉花》这首歌第一次流传到海外。在此之后，作曲家普契尼又把《茉莉花》写进了自己的歌剧作品《图兰朵》当中。就这样，《茉莉花》成为了一个代表中国的

茉莉花旋律优美，唱出了东方美学的缱绻雅致。它用音符勾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的美丽乡愁，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绽放着芳香。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旋律，茉莉花有很多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版本。其中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的专辑《回味》当中，就以电子乐的方式重塑了这首经典。这个版本的茉莉花将原曲齐整的节奏打破，改编为摇摆的节拍，为这朵美丽的茉莉花赋予了时代的气质，在摩登当中透着一丝神秘的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在泸沽湖畔住着善良可爱的摩梭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当词作家瞿琮去到泸沽湖后，有感而发，写下了歌词《泸沽湖的月亮》。作曲家方满琴为这首歌词配上了轻柔的旋律，歌手塔斯肯的演绎娓娓道来，让我们感受到了最纯真的爱情。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2: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1: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2: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3: 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是百花之王。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的《牡丹华贵》是一首大气悠扬的音乐作品，以唯美的曲风赞美了牡丹，尽显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用清亮饱满的歌声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表现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我们继续要欣赏到的作品呢，是由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铁路修道苗家寨》。这首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唱至今的歌曲，见证了苗寨生活的变化，也表达着苗族同胞心中的喜悦之情。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跟着山人乐队的音乐走进云南这片美丽的土地，去到香格里拉那令人向往的地方。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的原创阿卡贝拉作品《烟雨北山》。作品以江南的北山烟雨为创作灵感，勾勒出中式的山水意境。整首作品完全依靠不同声部的人声配合来完成，通过不同声部之间的层次感，用纯粹的声音模拟出烟雨蒙蒙的氛围感，既保留了江南诗词的婉约气质，又凸显了阿卡贝拉人声融合的独特魅力，是一首既有现代表现又有传统意境的佳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演唱的《大海呀故乡》，通过大海诉说乡愁，合唱团用舒缓深情的语调将漂泊者对故乡的眷恋融于悠扬的旋律中，听的时候您是否跟我一样也感受到了如海风一般的轻柔治愈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是一支由汉族、羌族和藏族三个民族的小朋友组成的校园合唱团。合唱团以让学生接受艺术熏陶、培养兴趣、陶冶情操、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通过优美动听的童声合唱，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今天安小爱童声合唱团带来了羌族民歌《那吉那那》。那吉那那是羌语，意思是吉祥如意。我们来听合唱团的团员蒋李若曦、李新蕊、邓芳颖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团长蒋李若曦，
4: 高声部声部长李新蕊，
5: 低声部声部长邓芳颖。
3: 我们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是我们学校成立的最早的学生艺术社团，
4: 在合唱团里我们感到很快乐很幸福。
5: 今天我们这群热爱歌唱的羌族娃娃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以杭州西湖采茶为主题的原创作品《采茶星韵》，歌词生动地描写了茶山绿意盎然、采茶女穿梭采茶的江南劳作图景，展现了龙井茶乡的美好风光与丰收的喜悦，也传递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作为交响合唱作品，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演唱层次清晰，和声饱满，兼具交响作品的恢宏感与江南民歌的灵动清新，混声合唱的呈现让旋律更具感染力，既保留了采茶主题的轻快节奏，又通过合唱的形式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一首生机勃勃的作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一字歌，听陈浩。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个钓钩，一浮一仰一场啸，一江明月一江秋。
2: 一是很多小朋友学会的第一个数字。这首创作于清朝嘉庆年间的《一字歌》，可以帮助小朋友理解一这个数字。整首诗出现了十次一字，规整且清晰，让小朋友在体会诗词趣味的同时，也感受着诗人陈沆讲述的这个故事。在烟波浩渺的碧波之上，远远只见一渔舟荡漾而来，渔翁手持钓钩，钓得鱼来满心欢喜。诗歌只有短短四句，却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有人物有动作，描绘出多姿多彩的垂钓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回味无穷。童声合唱作品《一字歌》，节奏规整，轻巧欢快，八分音符和四分音符的结合，与诗歌规整的特点相得益彰，朗朗上口，好唱意。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叶下的浪漫约会藏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华语经典《月半弯》，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强的翻唱，他用标志性的甜美嗓音渲染出慵懒轻快的气氛，将月夜下的暧昧情愫演绎得鲜活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的诗经，以耳目一新的曲调，让我们暂时忘却纷扰，重新领会诗经中古意的美好。燕燕于飞，插池绮语，一起来听这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被那份清新与美好治愈下的感动。来自梁静茹的《宁夏》，歌曲由李正帆创作，灵感源自宁夏山区的纯真孩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流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吕薇演唱的《烟雨梦》，以江南烟雨为创作底色，歌词十分的唯美，融入了水弄堂、青石巷等江南意象，勾勒出水墨感的相思意境。吕薇自带江南柔婉气质的唱腔，将水墨画中的淡淡思念揉进旋律，也将烟雨朦胧的氛围感和藏在心中的挂念诠释得恰到好处。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下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0: 辛弃疾的这首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上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整首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描绘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上佳之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我们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这是来自黄迅国的《庆丰收》，一首旋律非常明快热烈，描绘了丰收时节喜悦场景的歌。黄迅国以高亢透亮的男高音演唱，情绪饱满又富有张力，既唱出了田间地头丰收的热闹氛围，也传递出劳动者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这首歌里那种质朴鲜活的乡土气息，是否也让您感觉到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呢？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由 TFBOYS 演唱的《盛夏的盛夏》。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黄俊郎作词，以毕业季为背景，诉说了离别时的不舍和眷恋。歌词里融入了很多校园日常的细节，既有温

与键盘式手风琴的黑白琴键不同，键钮式手风琴的右手部分由一颗颗按钮构成。人们为了纪念俄罗斯著名的古手风琴演奏家巴扬，便将这种琴命名为巴扬手风琴。

巴扬手风琴的键钮排列很有讲究，每相邻的三个键钮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紧密排列的键钮使得演奏者右手的手指能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也让巴扬产生键盘式手风琴无法比拟的

虽然是一个由外国传入的乐器，但是手风琴音乐却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炽烈地燃烧了起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它在俄罗斯人民的手里，既可以娓娓奏出清新的小调，也可以唱响铿锵豪情的战歌。无论生老病死，手风琴音乐描绘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这样的独特性，岁月流转，无数经典的手风琴曲和传说一样，留给了时间。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王杰，谁明浪子心。这首歌虽然说讲的是浪子，但是和所有听者想象中的有所不同，没有洒脱，更多了几分渴望和无奈。王杰对浪子重新做了定义，当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叫做浪子王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这是我们彼此之间不变的承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吴奇隆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追风少年》。追风少年这个词就是根据吴奇隆而来的，当年他骑着一台摩托车，酷酷的样子为整个华语歌坛带来了追风少年这个词。一起来听吴奇隆《追风少年》。

0: 时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不仅展示了山水之美，更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周璇演唱的《杭州之恋》由朱海、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充分展现出了杭州柔美淡雅、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气质。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青春是那年秋天渡口的私语，青春是一束深埋心底的秀发，青春是宛如故乡蜂蜜的温柔，青春是一张黑白定格的老照片。一起来听由顾宝作作词，胡旭东作曲，王子飞演唱的《青春的记忆》。青春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

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是年轻时的拉威尔在一次参观卢浮宫美术馆时被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凯斯所画的一幅年轻公主肖像深深吸引，从而迸发灵感创作的钢琴曲。他描述这首作品为呼唤小公主的帕凡舞曲，仿佛看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优雅的小公主在缓缓地跳着帕凡舞步的美丽画面。

凡舞曲是16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宫廷舞蹈音乐，其舞步缓慢而庄重，因为跳起来有孔雀的神韵，又被称为孔雀舞。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创作时，拉威尔正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师从作曲家弗雷学习作曲。在这首作品中，拉威尔运用了帕凡舞曲的音乐题材来铺陈情感底色，用高超的音乐技巧描绘出一幅美丽高贵又蕴含着淡淡忧伤的画卷。关于这部作品名字的由来，拉威尔曾经解释说，我在寻找标题时只是喜欢它在法文读音中的叠韵而已，意思就是标题字面意思和曲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读起来很好听。拉威尔将这首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献给了音乐界名流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在当时，艺术家是需要赞助人供养的。年轻时的拉威尔也像很多艺术家一样，常常穿梭于一些音乐界有影响力的沙龙之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承认，进而得到支持。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同意拉威尔将这部作品在自己的沙龙上演出，但是最初他并不看好这部作品。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部作品的成功，很快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便开始盛行于巴黎的各个沙龙之中。13年后，在创作上日渐成熟的拉威尔也认为

这部作品曲式平庸，缺乏特色，有着明显的缺点。于是在1910年，拉威尔将这首钢琴作品重新配器，使其优美柔和的旋律和古朴哀婉的音乐性格得到进一步的渲染，音乐的情感与内涵也更为丰富，最终将它修改成为了一部优秀的管弦乐作品。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2: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习琴，袖手旁观。太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了，并且为这首歌注入不同的感情色彩。整首歌曲触碰到了思念、孤独以及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原说每当听到袖手旁观，都会让人不禁沉浸在这份深沉的情感当中，感受那一份爱与无奈的交织。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奶茶刘若英演唱的《为爱痴狂》，歌声当中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不停地追问，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也有一种不失细腻的温暖。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不断的重复就好像是一种召唤，呼唤着人们释放自己的内心，尽情的舞动。相信这首歌会唤起很多年轻人对美好生命的向往，让内心的喜悦和自信重焕生机，同时也鼓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改变现状，迎接未来。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陈慧琳演唱的《不如跳舞》，这首歌在当时一经推出便红遍了大街小巷，传唱度非常之高，到处都能听到。接下来让我们音乐不要停，舞蹈不要停，陈慧琳《不如跳舞》。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许冠杰和张国荣共同演唱的《沉默是金》，其中许冠杰写的词非常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不理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无拘无束，才能活得精彩。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经典老歌到如今细听，仍然会有很多感悟，它让我们懂得珍惜，告诉我们要学会分辨真假。来听刘德华、张家辉《浪子》。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时光游走，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

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维瓦尔第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古典音乐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以四季为主题的小提琴协奏曲套曲，并开创性的结合十四行诗明确表达音乐意象，成为标题音乐的先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下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用音乐语言生动再现了疾风骤雨前的自然景象。音乐一开始是轻柔的曲调，仿佛骄阳炙烤下人们疲惫的喘息，随后独奏小提琴飞快的音型像是森林中的飞鸟因为炎热发出的啼鸣，清风徐来，小提琴的音调变得轻盈又舒展。在这一乐章最后，闷热持续，雷声隐隐，阵阵热风扑面而至，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旋律悠长婉转之余，又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忧郁。

六月船歌是1876年柴可夫斯基为圣彼得堡某音乐杂志创作的连载作品四季中的一首。这部作品共由12首钢琴小品组成，每一首都对应一个月份。杂志的读者可以在当年的每一个月份都欣赏到一首符合时令的新作。

六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气候宜人，大地一片葱绿。六月船歌旋律舒缓悠扬，美妙的琴声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水边王国。

首演于1935年的歌剧《波吉与贝斯》，是作曲家格什温人生中的一次巨大成功。这部作品由格什温根据同名戏剧作品创作而来，讲述了黑人青年男女波吉与贝斯直面坎坷生活、追求美好爱情的故事。剧中的知名唱段《夏日时光》恬淡忧郁，带有一种淡淡的慵懒感。即便你不懂原作的歌词，也可以从摇曳的旋律里感受到如清风拂面一般的惬意与

夏日时光带有浓郁的非洲裔民俗音乐风情，这也为他日后被改编为众多的纯音乐爵士乐版本奠定了基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其龙，三寸天堂，细腻深情，温柔浪漫，寥寥数语便道出了古往今来的连绵爱意。吴奇隆用温暖的声音演绎了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悲伤，字里行间流露着人世无常的无奈，分别的痛苦隐藏在歌声当中，只剩下回忆当中的三寸日光。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陆虎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也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当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便会把我们带到这部虐心的剧情当中。而陆虎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加入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可以说唱尽了清宫百态人生和千般情意。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说到电影《旋风小子》，可以说伴随了太多的80后和90后，在其中除了有很多动人的情节以外，还有就是那些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说这首《仙云》。在电影的结尾处，四毛和珍珠相拥离开的时候，林志颖就以他清澈的嗓音搭配上影片完美的结局，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当时出现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温暖的仙云》。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许绍洋演唱的《花香》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作为很多人记忆当中难忘的偶像剧，应该对那一片紫色的花海印象非常深刻。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薰衣草》的各种装饰在当时风靡了很多的校园。这首《花香》讲述了一个个紫色的梦，也提醒着所有人，虽然说花香常在，但也要记得那一份无可替代的温柔。

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首 If I Could Tell You， 如果我能告诉你，来自音乐家雅尼。乐曲中扑面而来的大自然气息，让我们好像躺在碧草如茵的田园之中，在午后温柔的阳光里，带着无限的怅惘，回忆着种种惋惜与错过的情愫，回味着当时的遗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华语乐坛流传最广的经典情歌之一，现在要为您送来的是周璇的翻唱版本，出自于她2019年发表的专辑《情意绵延一》经典收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周璇有着温婉大气的嗓音，这张专辑也是具有古典抒情的特质与发烧级的音质。来听周璇的

0: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为您送来的是民谣摇滚乐巨匠尼尔杨在1972年自己的专辑《收获》当中收录的一首名为《Old Man》的经典之作。要说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它来自于尼尔杨自己的人生经历。在1970年，他购买了一座牧场。当与牧场的管理员路易交流的时候，路易好奇尼尔杨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可以买得起如此大的一座牧场。尼尔杨回答道说，只是运气好。就是这段简短的对话激发了他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他也借这首歌曲来去表达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人生对比，和你共同探讨不同年龄层共通的情感需求。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赤耳泥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耳泥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

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切尔尼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切尔尼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2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6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音乐人陈其刚为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创作的核心配乐，一段为剧中爱情主题所做的配乐作品。它由小提琴演奏家约夏贝尔领衔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约夏贝尔的小提琴如泣如诉，弦乐铺陈出厚重的历史感。作品的旋律在深沉与悠扬间自如切换，既契合了故事当中压抑的背景，又凸显出了爱情的纯粹。陈其刚以极致的音乐语言让情感与画面深度融合，成为影视配乐当中兼具艺术与感染力的经典之作。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是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把鹿视为祥瑞。这首《鹿鸣》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的首篇，记录了周王宴请群臣时的场景，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直到东汉末年曹操所写的著名的《短歌行》中，还引用了这首诗的前四句来表达自己的求贤若渴。这首《小雅·鹿鸣》中不仅有情感，有欢乐，更有礼乐，有教化，这就是真正的中华大美境界。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唐·李白。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

0: 鹿虽然幽居在山林之间，却保持着恬淡、惬意且安静的生活习性，因此成为隐逸文化的载体。唐代诗人经常用鹿来比喻隐逸者或者人生虚幻，比如孟浩然的《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以及黄庭坚的《毕竟几人真得路，不知终日梦为鱼》等。在李白的这首诗中，描绘了一幅色彩鲜明的访问道士不遇图，把鹿升华为隐逸者与自然的完美融合。1930年12月30号，浙江宁波降生了一个小女孩。父母从《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名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中获得灵感，给她取名叫做屠呦呦，寄托了对女儿美好的期待。而食野之苹的苹就是一种中药青蒿，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青蒿素。2015年，85岁的女药学家屠呦呦，由于40年前提炼出的青蒿素，成功治愈了世界上2亿多疟疾患者，成为了我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悠悠鹿鸣，穿越3000年时光，仍在华夏大地上回响。鹿鸣这首古老的歌谣，始终传递着对美好秩序的向往，对贤才的珍视，对和谐的追求。余音袅袅，当歌声响起，我们就能听见中华民族对美美与共的世代追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 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0: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要说在爵士乐的世界当中，一首好歌能有多深情，我想妮娜西蒙会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下面要听到的就是由她所演唱的一首 What More Can I See。 这首歌曲收录在她196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当时的妮娜西蒙正处于个人音乐风格的探索期，所以整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都融合了爵士、灵魂乐与古典音乐的元素，而其中的 What More Can I See 这首歌则以纯粹的深情告白作为主题，用直白的歌词传递出毫无保留的爱意。歌声当中反复吟唱的 What More Can I See 是爱意满意到无需修饰的追问，道尽了爱到极致无可言表的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一生写了十多部庞大艰深的令人生畏的交响曲，名为《巨人》的第一交响曲是其中的非凡之作。这部交响曲不仅有巴赫的对位逻辑、贝九的崇高精神、布鲁克纳连绵不绝的雾状气氛音响，还有瓦格纳充满戏剧性和犹疑不定的动态感。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乐章的开始，我们仿佛进入森林，可以听到各种大自然的音响，虫声鸣鸣，小溪潺潺。这个乐章的第一主题由马勒根据自己的声乐套曲《旅人之歌》中的清晨时分穿过田野改编而成。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是布鲁克纳式的激动的谐谑曲，音乐简练而单纯，音调和节奏如连德勒舞曲，富有维也纳圆舞曲的特点，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生活化的风俗画。

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荷兰指挥家瓦特执棒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一交响曲。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的标题为《猎人的葬礼进行曲》，灵感来自于一幅名为《猎人的葬礼》的画作。乐章开始由低音大提琴演奏出一段我们十分熟悉的变调版的《两只老虎》的旋律，然后进行发展。这个乐章描写的是一群动物护送猎人的遗体前往墓地的场景，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音乐是人类抒发感情的重要途径，感人至深的音乐无不凝聚着艺术家真挚的情感。能听到音乐家充满豪情的演绎，无疑是所有乐迷梦寐以求的事情。马勒是众多作曲家中感情和现代人最贴近的一位，他的音乐直观而富于豪情。你能想象弦乐好像在天地间飞旋，铜管声声催人急的情形吗？这是马勒第一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真实写照。这一乐章在积蓄了足以爆发的能量后，到达了使人眩晕的高潮，然后向抒怀过渡，最后再把听众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这一艺术形式是由作为贝多芬老师的海顿以及在创作上曾经给予贝多芬很大影响的莫扎特开创并形成的。贝多芬一生写下了16首弦乐四重奏，这个数字与海顿的84首和莫扎特的近30首相比虽然不算多，但是贝多芬的这16首弦乐四重奏几乎每一部都有鲜明的特点，在弦乐四重奏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作曲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贝多芬早期创作的第一和第二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F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是他作品编号 OP18 的全部六首弦乐四重奏中第二个完成的作品，也是六首作品中唯一一首经过改写的作品，大约完稿于1799年6月前后。贝多芬在1800年对这首弦乐四重奏进行了修改，加入了伴奏部的自由独奏处理，加强了大提琴的个性化表现。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是受洛伯考维茨亲王的委约，于1798年至1800年，也就是贝多芬在28岁至30岁之间完成创作的。这六首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贝多芬早期的弦乐四重奏创作。这个时期，贝多芬作品的个性特征还不是十分突出，多少受到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贝多芬的 G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完成于1799年，于1801年出版。因为贯穿全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主题给人以互道寒暄的感觉，所以这首弦乐四重奏又有着寒暄四重奏的俗称。

长出，万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历史上的著名作曲家出身大多极为贫困，但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却是一个例外。他从未体验过贝多芬、舒伯特那般的烦恼、痛苦和失意，也不像舒曼、柴可夫斯基被病魔缠绕。他不需要担心金钱问题，更不需要为此四处奔波，向现实低头。在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众多音乐家中，门德尔松被称为是音乐的幸运儿。他以特有的水晶般明亮、精灵般轻盈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门德尔松的幸福生活，欣赏他的音乐作品。

兰德尔松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富庶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父亲是富有的银行家，喜欢艺术和文学，母亲也爱好音乐。门德尔松在家里排行第二，和莫扎特一样，门德尔松从小就展露出音乐天赋。十岁时，门德尔松就进入了柏林音乐学院就读，12岁首次推出了合唱曲作品，在2年之内又创作了钢琴奏鸣曲、风琴曲、弦乐四重奏等作品。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中经常流露出莫扎特式的优雅，形式结构也始终和莫扎特一样严谨，因此他被誉为是19世纪的莫扎特。门德尔松颇具浪漫色彩的《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是一部音乐会序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歌德的两首同名短诗《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贝多芬也曾经采用相同的诗篇写作过合唱曲，但却不如门德尔松的这部管弦乐作品有名。这部作品创作于1828年，当时门德尔松年仅19岁。1835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演。作品表现了一条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在愉快的情绪中进港，描绘出了一幅极致美好的画面。

兰德尔松幼年时期就在母亲的督导下涉猎各种乐器，并精通指挥。门德尔松小时候家里时常举办沙龙音乐会，因此门德尔松从小对室内乐相当熟悉。他短暂的一生创作过不少室内乐作品，钢琴三重奏是他非常擅长的形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D小调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

门德尔松一共写过三部钢琴三重奏，其中 D 小调钢琴三重奏是一部非常绮丽甜美的作品，曾经被舒曼称赞为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钢琴三重奏。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沿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在音乐上表现了门德尔松特有的轻松自然亲切的风格，音乐气质高雅，节奏活泼，有跃动感，深具亲和力，是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的典范。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

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重要的创作题材，深刻表现了莫扎特的创作风格和性格特点。莫扎特一生只写过两部小调钢琴协奏曲，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 K466 和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 K491。 小调式作品在莫扎特的创作中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往往属于莫扎特最用心、最有质量、最具艺术高度的作品之列。他们是莫扎特悲剧性人生经验的映射，更是对这种人生经验的深化和升华。对比莫扎特的其他钢琴协奏曲而言，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形式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戏剧性之强，可谓首屈一指。这部协奏曲具有莫扎特后期交响曲的规模和气势，甚至给人贝多芬先生之感。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1785年，29岁的莫扎特在完成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之后，开始了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这部作品听来不似其他作品那般或轻盈或光明，而是蕴含了一种忧郁伤感的色彩。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1785年2月11号在维也纳首演，由莫扎特本人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采用协奏曲典型的3乐章结构，以快慢快的速度分布，

创作两部小调钢琴协奏曲的时候，莫扎特的事业正蒸蒸日上。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两部同时期创作的协奏曲却风格迥异。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 K491 是莫扎特为钢琴、古钢琴和乐队而作的作品。这部协奏曲创作于1785年至1786年间，完成于1786年3月24号。从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的手稿中，不难看出作曲家罕有的仓促、粗略和混乱。大量的涂改似乎已经暗示着这部作品悲怆与冷峻的基调，压抑的悲剧色彩几乎贯穿了整部协奏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在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中，管乐尤其是木管乐器的运用，无论是在对主题的引导还是在与主奏钢琴的对话上，都堪称一绝。从乐队编制上看，一支长笛，两支双簧管，两支单簧管，两支巴松管，加上两支圆号、两支小号和定音鼓，让乐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和丰富的音色，表现出种种细腻的音色变化。1786年4月7号，莫扎特在维也纳亲自担任独奏和指挥，首演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以丰富的戏剧性内容、深远的感情内涵以及交响发展的深度，堪称19世纪协奏曲的巅峰之作。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也驱散夏日的燥热。欢迎走进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古典音乐将化作夏夜的清风，吹散你心头的尘埃与疲惫，带来一整晚的清凉与安宁。请调暗灯光，放平心情，放下一天的忙碌，准备开启今夜的音乐之旅。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博凯里尼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马德里夜曲。这位常被低估的古典大师创作此曲只为记录故乡马德里的市井夜色。音乐以模仿教堂钟声的拨奏开场，随后大提琴模仿着街头吉他的弹拨，描绘着盲眼乞丐的小步舞与玫瑰园的帕萨卡利亚。这是一幅用声音绘制的风俗画卷，比任何文字都更加生动地留住了18世纪西班牙夜晚的呼吸。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刚开始接触歌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些有名的唱段大多叫咏叹调，可有时候又会听到宣叙调这个词，它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咏叹调和宣叙调都是歌剧中的演唱形式，宣叙调有点像唱着说话，是用来讲故事推进剧情的，它介于说和唱之间，有点像戏曲里的念白。咏叹调则是歌剧里最打动人的部分，它旋律优美，音乐性更强，一般用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常常是整部剧的亮点。在歌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形式，早期的歌剧几乎都是宣叙调。宣叙调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朗诵，是一种半说半唱的风格。17世纪，人们觉得光有宣叙调，歌剧还不够精彩，得有更好听的音乐，于是咏叹调就诞生了。总结一下咏叹调的新特点，那就是咏叹调不再侧重歌词，它更注重旋律，内容不是讲歌剧故事，而是抒发感情，伴奏经过精心设计，音乐结构也更为完整。随着歌剧发展，咏叹调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精彩，作曲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歌手们也能通过高难度唱段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歌剧里，宣叙调和咏叹调分得很清楚，通常是先有一段宣叙调作为引子，接着才是大段的咏叹调。不过后来这两种形式开始融合，比如在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中，宣叙调变得更有旋律性，咏叹调也带有朗诵的感觉，这样一来整部歌剧都变得更加连贯，更加好听了。精彩的歌剧故事也借着这样美妙的音乐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阿里奥索咏叹调。这首旋律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原是乐队演奏，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改编为大提琴与钢琴版本。大提琴在制弦上奏出那支如歌的旋律，深沉醇厚。歌德曾称赞它如永恒的和谐与自身的对话。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版。这段旋律源自一个泥瓦匠哼唱的乌克兰民歌，老柴听后久久难以忘怀。大提琴率先唱起那支深沉忧伤的调子，其他提琴像叹息一般应和着，那是一种让人眼眶发热的美。据说托尔斯泰听到这首曲子时潸然泪下，说：“我接触到了苦难人民的心灵深处。”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同期，是莫扎特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首升 F 小调乐章。第23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旋律恬静如月下祈祷，木管应答温柔似叹息，它含情脉脉，宛如天籁。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克莱里第四奏鸣曲的前奏曲。关于这位作曲家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但这首前奏曲却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深刻。音乐以缓慢庄严的和弦铺陈，每一个音符都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指尖，充满了探索和内心的张力。它不像其他古典乐曲那般精密，却以更加私密自由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漫漫长夜中和自我对话时那片幽微而真实的内心风景。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在音乐里有微风，有鸟鸣，有花香。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 Mountain Wildflower 山中的野花，来自蒂姆·詹尼斯2000年的专辑 December Morning。 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清澈的湖水，洁白的素雪，还有漫山的野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竖琴版的英国民谣《绿袖子》，这首旋律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就已广为流传，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为一位绿袖女子写下的。竖琴的音色柔如彩虹，轻如朝露，将这首略带凄美的古老歌谣演绎得诗意盎然，琴弦波动间仿佛月光下的山泉汩汩涌出，让400年前的思念在今天重新发芽。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夏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钢琴组曲《镜子》是拉威尔印象派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部作品展现了拉威尔精湛的作曲技巧，表现了他对色彩、光影和氛围的独特把握。拉威尔通过丰富的和声、细腻的音色变化和独特的节奏，营造出一种朦胧而梦幻的氛围。

第四首丑角的《陈歌》是钢琴组曲《镜子》中最著名的作品，充满了西班牙风情，展现了拉威尔对西班牙音乐的热爱。在这首作品中，钢琴的旋律快速而富有节奏感，充满了热情和活力，展现了西班牙音乐的独特魅力。

在钢琴组曲《镜子》中，拉威尔充分展现了他对钢琴音色的精妙掌控和对音乐色彩的独特理解。他运用丰富的和声、新颖的节奏型和细腻的演奏技巧，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画面感，带领听众穿越不同的时空。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的法国音乐界引起轰动，更成为了钢琴音乐宝库中长演不衰的经典，深受演奏家和乐迷的喜爱。钢琴组曲《镜子》的第五首，标题为《幽谷钟声》，这首作品的旋律如同在森林中回荡的钟声，有一种宁静而又深邃的氛围。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萧松的名字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他对法国音乐的贡献却是不可忽略的。1855年，萧松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建筑承包商家庭。年少时，萧松就涉足巴黎。

的许多文艺沙龙。在大学期间，萧松遵循父亲的意愿学习法律，并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后，萧松仍然不能割舍自己对音乐的爱好。1879年，萧松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师从马斯奈学习音乐，后来又师从于作曲家弗兰克。在弗兰克众多的学生当中，萧松是写作旋律非常有天分的一位。从1879年到1899年，萧松的音乐创作生涯只有20年，他的编号作品，把歌曲都算在内，一共只延续到第39号。萧松的器乐创作主要遵循老师弗兰克的道路，作品常常高度半音化，充满色彩丰富的和声，华美的旋律和精巧的配器。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萧松作品编号为 OP21 的 D 大调协奏曲，与一些华丽浮夸的法式作曲技巧相反，萧松的作品音律清晰、平衡、整齐、匀称、洗练而抒情。 D 大调协奏曲由萧松于1891年创作，并提献给小提琴家伊萨伊。次年3月4日，伊萨伊携手另外5位演奏家在布鲁塞尔完成了这部作品的首演。虽然作品名为协奏曲，但是 D 大调协奏曲其实是为小提琴、钢琴、弦乐4重奏而做的室内6重奏。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被誉为乐圣的贝多芬，是西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成就是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贝多芬的音乐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是古典主义往浪漫主义过渡的桥梁。贝多芬的创作并不都是人们印象中像九大交响曲那样的大手笔，他也创作了很多短小精悍的音乐小品。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是贝多芬作品中最通俗、流传最广的一首。

浪漫曲是源自西班牙的一种抒情性乐曲，具有悠长而优美的旋律，容易引起听者的遐思和浪漫情怀。现在我们欣赏的是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二小提琴浪漫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802到1803年之间，当时的贝多芬被贫困、疾病和感情上的失意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一贯坚强的贝多芬终于挺了过来，并创作了这首优美绝伦的小提琴浪漫曲。用贝多芬的话来说，这首作品就是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拉钢琴奏鸣曲悲怆，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之作。第二乐章旋律优美柔和，仿佛是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而第三乐章则充满了青春的明快和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不过，在欢笑的背后，还有一丝微微的不安和骚动。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旋律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月光奏鸣曲，这是贝多芬第十四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贝多芬的第十四钢琴奏鸣曲诞生于他创作的旺盛时期，这一时期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充满了尝试性的作曲手法。在这首作品中，贝多芬打破了传统钢琴奏鸣曲中奏鸣曲式只存在于第一乐章的格局，在第三乐章中也使用了奏鸣曲式这一结构。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大卫·葛瑞特演奏的音乐作品《Summertime》。这首作品改编自格什温的歌剧《波吉与贝斯》中的经典咏叹调《夏日时光》。歌剧《波吉与贝斯》融合了古典、爵士等多种音乐元素，而《Summertime》则是《波吉与贝斯》中最经典知名的唱段之一。Summertime 原本是剧中一首哄小朋友睡觉的摇篮曲，旋律简单而宁静。然而，经过后世无数音乐家的改编和演绎，它已经成为跨越古典、爵士、流行等多种风格的经典作品。在爵士乐界，几乎所有的爵士大师都曾经演绎过这首作品，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迈尔斯·戴维斯，不同的音乐家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了它新的色彩。

小提琴家大卫·葛瑞特演奏的《Summertime》活泼有趣，音色明亮而富有表现力，充满了爵士乐的幽默感和节奏感。在演奏中，大卫·葛瑞特巧妙地运用小提琴的滑音、颤音等技巧，赋予了这首作品独特的灵动性。轻快而富有弹性的节奏，仿佛一对情侣之间的甜蜜对话，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耳边动人的旋律来自捷克作曲家、小提琴家老约瑟夫·苏克。这首作品名为《傍晚的气氛》，出自苏克1892年创作的钢琴曲集《夏日印象》。捷克有两位著名的音乐家，都叫约瑟夫·苏克，他们是祖孙。为了区分，一般把爷爷叫老苏克。老苏克是捷克民族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傍晚的气氛》中，他用极富韵味的旋律线条勾画出了捷克夏天的风景。

作品表现了波西米亚姑娘的热情，描绘了旖旎的丘陵风光和森林的盎然绿意。这首钢琴曲的旋律优美，充满了诗意的氛围，它以一种细腻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傍晚时分的宁静与美好，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我是魏荣。刚刚我们聆听了弗雷的《洋娃娃组曲》中的第二和第三首《喵与小猫圆舞曲》。这套组曲是弗雷为一位名叫海伦的小姑娘创作的，女孩昵称洋娃娃，那这套作品便是送给她的童年礼物。喵短小灵动，钢琴在高音区轻轻蹦跳，像是一只小猫从窗台跳下，落地时无声无息。那小猫圆舞曲则多了一圈三拍子的优雅，小猫的步态也被圆舞曲的节奏调教得更加轻盈，仿佛踩着一双红舞鞋在月光下独自旋转。我们收起童年的温柔想象，继续来跟随弗雷步入烛光摇曳的舞会夜色。接下来请听《假面与贝加摩组曲》第一章。

0: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起传歌这一题材啊，我相信呢，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同时啊，会在脑海里一下闪现出好几首传歌。哎，我给大家弹一下，您一定觉得耳熟，比如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里的传歌。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六月传歌。

哎，这些啊都是传歌这一题材里的不朽之作。除此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可见作曲家们对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作曲家呢，是法国的作曲家弗烈。我们先看看他在钢琴领域创作的作品题材啊，有夜曲、即兴曲、前奏曲、传歌。哎，从这些题材名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肖邦的大粉丝啊。他这些题材呢，都是沿着肖邦的路子走的，而且他和肖邦一样，都是只有题材名，但是不给作品加具体的名称，就是不想啊用标题来限制听众的想象力，哎，用文字啊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和阻碍听众对音乐本身的感受，追求呢用完美的音乐形式表达难以言传的美感和情感表达。那在传歌领域呢，他可以说比偶像肖邦啊走得更远了，因为肖邦啊就写了一首传歌，但是弗烈呢在这个题材上啊写了13首，你可见他对传歌这个题材的深深迷恋啊。甚至可以说啊，尽管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但是没有哪个作曲家像弗烈这样啊对传歌这个题材这么重视。因此呢，这些传歌也可以说是贯穿了弗烈一生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其中呢，前4首属于弗烈的早期风格，那5到6首呢，是弗烈在中断了8年以后，重新又开始钢琴创作的中期写的，而7到13首传歌是创作于弗烈的晚期。这种时期的划分啊，并不是只有时间上的意义，您只要细心聆听，就能感受到13首传歌既有着统一的创作意图和意趣，同时啊，又呈现出了每个时期的不同风貌。那从个人的音乐性格来讲呢，我认为弗烈啊，他更重视心灵的内省和含蓄的表达，追求呢是音乐形式上的纯粹、洗练、平衡和完美。他比较回避这种鲜丽的色彩和炫技的效果，所以音乐表现呢比较讲究这个分寸适度。因此啊，尽管啊弗烈的这些传歌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作曲手法纯熟，但是呢，他的和声雅致微妙，音乐流畅清澈，并且常有这种朦胧的梦幻效果，绝对适合用来啊做这种舒缓心情的背景音乐。所以呢，如果您不愿意过多激起心中的波澜啊，而只想感受一下法式的精致轻盈，哎，让淡雅如泉的琴音冲刷您疲惫的心灵，那么可以去听听弗烈的传歌，一定不会错。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3: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2: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3: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2: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3: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2: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3: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2: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3: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千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风和布拉格街头小酒馆里飘出来的手风琴声。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可就缺一样东西，这里没有捷克。3年后，德沃夏克毅然辞掉了这份高薪职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布拉格。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带着乡愁的经典音乐作品《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德沃夏克在新大陆那三年望着大西洋思念故乡时写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心聆听德沃夏克写给故乡的旋律。当英国管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作品第7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依据他1887年为两把小提琴及中提琴创作的四首弦乐三重奏，作品编号 B149 改编而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短歌》，这首小品的歌唱性主题极为抒情，令人难以忘怀。

德沃夏克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完整串联起一幅波西米亚风情画卷。这四首浪漫小品是知名度很高的小提琴作品，从这些音乐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聆听了唐俊桥竹笛演奏的罗西尼主题变奏曲。罗西尼的旋律原本在歌剧院里被男高音唱得流光溢彩，那落到竹笛的气息里完全换了一副模样。意大利的华丽花腔换成了东方的婉转华音，管弦乐的铺陈变成了一根竹管与钢琴的轻盈对话。我们从西洋经典的竹笛诠释转入到国风原创的民乐意境，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关大周的《醉花间》。关大周是当代影视配乐领域的代表人物，《醉花间》里笛箫相应，琵琶与电子音色交缠，像是一个人独酌到微醺，花影在杯中晃动。
1: 如果说有一支曲子能把唐诗宋词里的雅致与浪漫揉进旋律里，那关大周创作的《醉花间》一定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脱胎于古典词牌名，旋律婉转悠扬，开篇便以轻柔的民乐音色铺陈出一幅朦胧的写意图卷。竹笛的清冽，古筝的温润，二胡的绵长交织缠绕，恰似文人墨客醉卧花间对月抒怀的悠然心境。不同于传统民乐的规整演绎，关大周在创作中巧妙融入了现代编曲技法，让古朴的旋律多了几份灵动与通透，既保留了中式音乐的留白意境，又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关大周的《醉花间》。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5: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少年强则国强。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积极投身文化扶贫事业，用行动传承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歌曲《夏天》是博乐童声合唱团帮扶共建活动的主题曲，这首歌记录了帮扶活动中同学们共同度过的夏天，留住了彼此的感动和快乐。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帮扶共建活动不仅教会了山里的孩子们唱歌和感受音乐，而且还帮助山里的孩子们更加自信，更加坚强地去面对生活，帮助他们实现美好的愿望，成就自己的梦想。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的团员杨雨辰讲述了自己在合唱团学习时的感受。
3: 二声部合唱夏天，他描述了一个充满希望与期盼的季节，讲述了一位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少年。在这美好的时代里，期盼歌声回荡峡谷峻岭，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夏天》。

刚我们欣赏了杭州伯乐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夏天》，孩子们的声音像是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凉鲜甜。歌词里唱的是暑假、冰棍儿与戏水时光，藏着年少时光里最纯粹的夏日美好。那告别了元气满满的童真夏日，我们来慢品恬淡悠然的夏日心境。稍后将要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宁夏》。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温柔的嗓音把那一份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的夏夜清幽唱进我们耳朵里，也为清晨时光增添了一份平和安然。

0: 别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小河塘水最初是一首流行于云南地区的山歌，当地人把它叫做弥渡山歌。上世纪40年代被整理改编成今天大家熟悉

小河塘水保留了云南弥渡山歌特有的风味，歌词运用了比兴的创作手法，注重比喻，强调抒情。诗一般的歌词把人们带到明月高照，微风轻拂，溪水潺潺的动人画卷里，让人仿佛真的看到了阿妹深情守望阿哥的画面。

音乐人常石磊和袁娅维以电子乐改编翻唱的《小河淌水》，以民歌嫁接电音的方式，为经典民歌披上了新衣。

尽管歌曲的表现形式有了全新的面貌，但小河淌水所表达的清澈感情没有被改变。这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云南民歌依然深情婉转，歌颂着自然的美好和爱情的真谛。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